0: 受损的只是墙体，需要做好安全防护。这类损坏通常可以修复，但如果建筑的柱和梁等承重结构受损，就必须评估损坏程度，再决定这栋建筑是应该修复还是拆除。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

0: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1: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南方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会是咱们国家降雨的核心区域，很多地方强降雨频繁，雨日多，雨量。

0: 南、黄淮以及西北的很多地方，高温将会迅速的蔓延。北方以干热炙烤为主，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南方潮湿闷热为主，就算到了夜里，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5度以上，暑热贯穿一整天。那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全天候在线。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永静。
1: 好的，李可亮。

随着极端天气在世界各地更频繁的出现，它在带来各种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投资机遇，国内国外都是如此。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短期看也是最直接的机会，不外乎制冷的和降温的方向，这些都变成了刚需了，增长已经明明白白的摆上台面。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不少国家的空调出口额都有两位数甚至翻倍的增长。法国紧急下单3万台空调的话题一度还登上了热搜第一。

0: 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年前的今天，一声长长的

0: 勘察建设一线，主攻高原冻土问题。在综合了前人的智慧，再结合一线建设，刘征平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两种应对冻土的有效办法。
1: 一方面，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分布有岛状冻土、深季节冻土等，选择允许冻土融化的原则修铁路路基；另一方面，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

0: 到现在为止两个说法可能比较主要一点，一个说法呢、
1: 嗯、
0: 是这条胡同里真住着一个姓魏的染工染匠啊，给人家染衣服啊，啊这个染匠在这儿住，所以这条胡同呢一来二去它的名称叫魏染胡同。这在北京城里面啊是一个老百姓起名比较多的方式，就是这个胡同里面有一家特别出名的特别深受欢迎的这么一个手工业者或者一家商人，那么他的名字可能和他的相关的这个行业就变成胡同。

有呢，学问大。实际上我说这个长相就已经很出彩了，然后他学问还非常大，水平本事各方面还都很高。邵飘萍呢，1886年出生，他出生的时候跟我们的朱德同志是同庚的，一个年岁啊，朱老总跟他一个年岁，有人说还有一位跟他一个年岁是董必武。那么邵飘萍呢，20岁的时候

案呢？二次革命后来又失败了，所以邵飘萍紧跟着就入狱了。他所主笔的报刊肯定会被查封。1915年的时候，当时呢，北洋政府和日本人双方之间密签了一份啊条约。这个条约后来我们管它叫做21条。21条的相关内容，邵飘萍在自己文章当中进行大规模揭露，啊，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到了他揭露这21条当年的年末12月份，邵飘萍回到国内。这个时候邵飘萍担任了申报的时报主笔。

0: 我们从南柳巷继续往南走，来到了蔚染胡同，这里有著名的京报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1: 这个时候邵飘萍起来，他创办京报。这份报纸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党派和政治势力背景的这么一份民间独立刊物，
0: 它不依附于任何势力。
1: 对了，咱们一般提到肯定多一些的，你像林长民呢，像这个梁启超。

0: 那么这个事儿啊出来了，后来咱们知道五四运动啊，因为它确实触动了当时的政府，而且五四运动呢，北京的新闻界像《京报》这样的报刊呢，也是非常广泛的报道。到最后呢，政府把学生放了，他得罪不了学生，没法得罪蔡元培，但是呢，他觉得他得罪得了这个邵飘萍。后来时隔未久，《京报》就被封了，被封了以后，邵飘萍呢又一次逃到了日本去了。等又过了不久，哎，这个时候有人请邵飘萍回来。
1: 谁呀？

0: 这个不幸的这咱们说的这个结果啊，因为到最后被吴佩孚镇压了，所以呢，《京报》的文章去大肆揭露二七大罢工，这个政府对于工人啊进行工人运动的这镇压，这件事在滦州兵变反对张作霖，陪着郭松龄一块反对张作霖的，还有像林长民。后来
1: 林徽因的爸爸，
0: 对了，后来林长民被流弹打死了啊。那么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事情没有成功，虽然没成功，但是在整个滦州兵变的过程当中，坚决支持郭松龄的是邵飘萍。到最后郭松龄这件事情啊没有成功啊，最后失败了，所以呢张作霖对邵飘萍非常的敌视，
1: 恨上了。
0: 其实啊，恨这个邵飘萍之前，张作霖也做过一件事儿，
1: 嗯，
0: 他想买通邵飘萍，他当所以邵飘萍又得罪了一个皖系军阀的头面人物，这人叫段祺瑞。
1: 因为这些人都有私心啊，
0: 对了，
1: 只有邵飘萍没有私心，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最后的结局就是，如果这几派军阀他们联起手来，邵飘萍就非常的危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到三毛，大家会提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避不开的就是关于他的死。其实在这本书一开始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包括跟他的爸爸的对话，跟他妈妈的对话，以及他当时在荷西去世之后的那一段表现。我在看完之后呢，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跟感觉。不是

在荷西去世之后，她也遇到过一些令她心动的人，毕竟她还是个年轻有魅力的女人。只是她也无法再与其他男人建立起与荷西那种不设防的亲密关系了，也失去了那种跟着某个人天涯海角去流浪的心情。总是有什么东西横贯在他与其他人之间，让他想要伸手给对方时，在某一瞬迟疑醒悟，最终作罢。也许是这种失去挚爱的痛，他不想尝试第二遍了。流浪、沙漠、荷西，是他身上最深刻的三个烙印。提及三毛，人们便

0: 篇文章。
1: 对，就现在很多人可能读书，他是会读一段之后可能放几天，可能就会忘了从哪里开始了，但这个好像你可以随手翻开，花几分钟读完了之后就能了解三毛生活的一部分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

0: 书的时候，我就找了大量的书信，就他们之间的书信，还有一些他们身边的朋友去写的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一段很浪漫的感情，就里面充满了无奈，然后中间夹杂了很多的人，就不相干的一些人，然后并且两个人的灵魂就非常的不对等，就虽然他们的年纪可能差别有20岁，但可能他们的灵魂差别了不止20岁。
1: 对于这

0: 有一次三毛去找他，其实三毛来一趟新疆很不容易，那时候只能跟团旅行、
1: 嗯、
0: 所以有一次三毛去找王洛宾的时候，嗯，王洛宾那个时候刚好一个电视台给王洛宾去拍一个纪录片，就听说他跟三毛有这样一段情，就想把三毛也拍进去，但是呢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三毛，当三毛的飞机降落的时候，王洛宾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一对小学生拿着鲜花就在下面等，所以

0: 非常复杂的人，
1: 嗯，
0: 他内心呢会有很多的想法，
1: 嗯，
0: 真正懂他的人其实挺难的。
1: 只有荷西，你像他当时去撒哈拉，他说他要去撒哈拉沙漠生活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他疯了，然后就觉得也可能就只是说一下吧，就不可能真的去那种地方生活。其实就算现在我们去撒哈拉生活，可能都不会那么方便，
0: 嗯，
1: 就会非常的苦。但是

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其抓共管以学明责，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主体班次、青马学习班等重点课程，用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学习载体，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宣传解读，同时发挥好市领导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

0: 能力，有效防范新型毒品及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风险。活动设置了仿真毒品展示区、反诈知识科普区、趣味互动游戏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通过答题目及印章、玩游戏等形式参与禁毒反诈知识互动，赢取宣防小礼品，现场氛围热烈。
1: 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内禁毒这一块呢，有像特别是毒品替代物，有像青少年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从下一代抓起，从娃娃抓起，也是想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社会共同参与。

0: 智能精造，精品高质跨越。
1: 走进浙江科达生物科技的生产车间里，全新的全自动塑封设备高速运转，有序作业。从套袋、热缩到封口，整套外包装工序全部实现全自动化一体完成。车间生产节奏高效紧凑，一改过去人工流水线忙碌繁琐的生产场景。依靠智能化设备迭代升级，企业生产效能实现大幅跃升。
2: 浙江科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厉健：
3: 原来我们一个帮主一天可能只能像这种产品的话，一天只能做个2000到3000盒。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

0: 化营商环境，护航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浙江，上科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厂区周边边坡经过专项整治，环境整洁美观，安全隐患全部清零。此前厂区边坡存在违规种植农作物现象，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引发滑坡，严重影响企业安全生产。经开区筑起服务员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现场处置清理违规种植作物，同步开展边坡加固和绿化提升，既守住安全底线，又优化了企业发展环境。
2: 浙江上科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光友：
3: 一个边坡防滑坡

0: 四、足湿宫包肥可以让果穗快速发育，提高籽粒重量。一般来说，需要追施大量的腐熟有机肥，少量尿素，施肥后要注意补充水分。五、宫穗肥，宫穗肥的主要作用是利于促进玉米雌穗的迅速分化和正常生长，可延长叶片功能期，提高光合作用，还能起到增花增粒、增加玉米粒重的作用。追肥以尿素为主。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

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

0: 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

0: 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

0: 的恩情。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

现金扔进市场，还拿不到好的货色。邮币卡本身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与古玩相比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种符号题材非常适合全民投机，所以这个特征是我们收藏市场的基本特征。以此为据，

来的行情也将一直在不同的新入人群的投机活动中呈现波浪的上升与下跌的交替，大致是没有疑问的。一次遇见一个老朋友，前半年他告诉我弄不懂了，他以前压在床底下的一些卖不掉的垃圾钱币现在成了赚钱的支柱，价格翻了好几番都走光了，而精品呢，由于不能成批获得，也未必知道啥时候能遇着机遇得到，也未必能轻易找到合适的买家，更别说成批的贩卖了，所以在生意的角度反而不容易倚仗。

被沿用了，比如市场细分战略、差异化策略、知识启蒙与价值发现、护盘作价、建仓出货、高举高打、媒介传播整合等等等等。市场细分的经典案例很多，比如老赵强化

不八绝，这个也是不少藏家的共同追求。老赵开始自定神怪选题后，上海陈伟龙有一次跟他说，大家都说你这个是自找绝路，因为你翻开中国花钱看看，上边载录的神怪花钱不过是短短的三四页，没有量。

0: 欲得之而后快，这个与追求一个姑娘没什么两样。但是爱美的人并非你一个人，出得起价钱的也并非你一个人，所以到最后
1: 出来的这种收藏心得当中啊，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对花钱收藏的痴迷。那么有关老赵对花钱收藏的心得体会没说完，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陆文夫在散文中写道，这茶馆除了喝茶还有其他功能，一是做生意，卖香烟、瓜子、花生的终日不断，卖大饼、油条、麻团的人是来供应早点，然后是各种小吃都要在茶馆的门口停一停，有卖油炸臭豆腐干的，卖鸡鸭血粉汤，卖糖粥的，卖小馄饨的，贱货还有卖唱的。夜间的茶馆还有前来卖唱的演员，类似书场里的演出。用陆文夫的话来讲，就是琵琶叮咚，吴语软浓，苏州评弹尖脆悠扬。这是一幅江南。

馆是嘈杂而无序的，喝茶的人当然要高谈阔论，一片嗡嗡声，弄不清都是谈些什么事情。在这些人群中，有为了生意前来交流信息的茶客，也有长时间不见的挚友相约在此碰头聊聊天，那情谊也就从升腾的茶雾中变得有情有味了。三是评理，到茶馆里来评理，称作吃讲茶，大家把某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店里评说。年轻的

上的头面人物坐在正中的一张茶桌上，像个法官。那些富茶馆的老茶客就是陪审团。当然，茶馆毕竟不是法庭，它缺少威严，所以厅里的茶客们动不动就大骂山门，大打出手，一时间茶壶茶杯乱飞，板凳桌子被砸。温文尔雅的饮茶

0: 理解作品。文学评论之于一般读者的意义正在于此。在欣赏高建国的这篇文学评论的时候，我们已经播出了他在文中提到的大部分陆文赋的作品，希望高建国的观点能给大家更多的启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翻

杯蓄水。当你失去地位与权力的时候，就会人走茶凉。所以陆文夫强调，人的一生不能全部寄托在那杯茶上，那是一种魔杯，会让人洋洋自得而丧失理性，也会将人引向孤独凄凉的境界。所以大家要自带保温杯、保健杯，当有一天没人为你的茶杯蓄水的时候，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

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

0: 庆祝大会到此结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们刚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2: 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

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
1: 105载，光辉历。

0: 通。
1: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

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今天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

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

0: 广深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早上7:11，首趟高6865次列车驶入红安西站，标志着合武高铁全线首座新建站房正式投入运营。红安西站车场规模3台8线，最高可以容纳600名旅客候车，是大别山老区对武汉半小时

0: 模为29.4万平方米，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预计年发送旅客初期为460万人次，远期在600万人次。佛山站以锦绣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中铁城建项目现场负责人梁吉说，
1: 建设过程中，我们将佛山功夫、铜凿剪纸、石湾陶艺等本土文化元素自然嵌入建筑细节，打造富有岭南韵味的全新

0: 套导光管的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可以省下26.7万度电。候车大厅房运用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破解了传统交流照明能耗高、高空维护复杂的难题，这也是该系统首次在高铁站当中应用。中铁25局项目负责人孙仲云说：“
1: 遍布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

0: 为预留加站条件下采用先隧后站工法施工的综合换乘枢纽。中铁建设项目指挥长李庆介绍道，
1: 在施工中需要截取270米既有地铁隧道的原结构，转化为新建站房的方结构，技术难度非常大。我们联合高校开展安全评估与有效元件模，采用全套管全会展咬合桩施工技术，破穿既有隧道盾构管片，在既有隧道上方精准完成162根直径1.5米的共同。

0: 同时也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北部湾城市群的共同联系，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重大工程建设现场，红色旗帜高高竖起，一线建设者以党建引领工程攻坚，把奋斗底色融进钢轨桥梁的建设之中。
2: 中铁十五局平洛州高铁园会制梁厂把主题党日活动搬到湘粮预制生产一线，组织全体党员通过诵读红色诗词，重温入党誓词，以党建引领施工生产。

0: 成立党员技术攻关突击队，关键工序实行党员24小时代班值守。面对高温天气、湘粮预制产能提升等多重考验，全体党员冲在前、干在先，带头优化施工工艺，排查现场安全隐患，协调材料设备周转，有效破解施工难点堵点，持续提升湘粮预制产能，保障项目节点按期落地。中铁十五局平洛州高铁原会质量厂党支部副书记李勇。
1: 把主题打日开到工地现场。

0: 观众，这不仅仅是一台宣讲，更是一堂淬炼党性、滋养初心的红色必修课。通过讲述，更让我震撼的是，大家通过我们的故事一起去回望100年前在这片红土圣地上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革命先辈。
1: 沉浸式立体化的舞台呈现，让在场

0: 志愿者们将企业日行一善的文化理念化为守护城市共同记忆的实际行动。这一枚枚苍劲的手印不仅将被永久镌刻在国家与城市的档案中，更将跨越时空，把不朽的爱国精神传递给年轻一代。
1: 英雄精神感召后辈，新鲜血液

0: 员，来自附近街道机关、各社区、两新组织以及辖区共建企业的实质代表队，共计300余名党员群众齐聚一堂，大家唱响经典红色歌曲，用嘹亮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风华。居民陈建基：
1: 我们唱红歌有十多年了，退休以后大家们一块组织社区居民文艺爱好者一块在一块唱歌，今天能和这么多老街坊老邻居聚在一起唱红歌，

0: 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0: 6月29日，龙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近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学习物，以学铸魂，坚持

准，攻坚举措要再压实，聚焦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持续断长板补短板，全力推动经济发展争先进位。增量谋划要再靠前，抢抓三季度时间窗口，全力抓好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建设、四上企业培育，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当晚，龙泉市公安局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法院、司法局、团市委等多部门，在万达广场开展“青春不独行，反诈我先行”主题宣防活动，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有效

0: 剑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1: 技改提效能，智能促升级。眼下龙泉各大灵芝加工企业掀起智能化改造热潮，通过引进全自动生产线，升级加工包装工艺，破解传统生产效率低、产能有限、

0: 其他包装形式的一个灌装设备。通过这些改造，我们从原来的一个人工包装的一个效率从，每天500到700盒提升到我们现在1800盒到2000盒。
1: 工艺升级，产能扩容，推动企业规模化、精品化发展。目前，国境药业已形成口服液、粉剂、颗粒、胶囊等多剂型灵芝产品矩阵。依托集团全国成熟销售网络，持续拓宽龙泉灵芝市场销路，让龙泉优质灵。

0: 供环保、审批、用能等全要素需求，开展全覆盖问题摸排，建立闭环化解机制，靶向破解发展堵点。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摸排企业各类问题108件，办结企业诉求89件，共性问题11项，剩余问题正在限时清零，切实把企业问题清单转化为发展成效清单。
1: 龙泉市经济商务科企业

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

0: 乌克兰提供武器，却没有向法国公民解释这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扎哈罗娃表示，现任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政权提供幻影战斗机，还提供航空炸弹、防空系统和火炮系统，并与乌克兰签署联合军工生产协议，却未向法国公民公开解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德国一道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我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6月30号，俄罗斯媒体援引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三名俄公民经乌方授意，在科斯特罗马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图拉州策划恐袭未遂，被处以12至25年监禁及大额罚金。通报称，三人通过社交软件与乌方联系，按对。

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38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0: 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

发送旅客超2.51亿人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带队巴勒斯坦少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30号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仍处于活跃。

0: 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自牛粉门徐秀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

0: 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1: 排涝水，
4: 保供水，
5: 抓节水，
1: 治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耗。

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

0: 攻击线啊，可以说确实是难以阻挡。接下来八分之一决赛，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墨西哥队2-0赢下厄瓜多尔队，这场比赛在墨西哥城进行。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先是金奥内斯第22分钟反越位后单刀球爆射首开纪录，然后劳尔西门尼斯第31分钟前场断球后再进入禁区接应，射门扩大优势。下半场厄瓜多尔队连续换人反扑，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得分。伤停补时阶段呢，场上还出现了又一次所谓捂嘴红牌的情况。
1: 好。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未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声，新闻进行时。
1: 日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帮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五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

0: 与济南英雄。今年六月二十号，英雄山为爷爷扫
1: 马巷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三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今天起正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共六十五条，包括序言、总则、

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调图前增加111列。据珠海边检总。

7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 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 40.6%， 其中澳门单排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 66.2%， 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秦澳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季度跌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成功进。

长江中下游有强降雨，云南、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结束的三场比赛的高光时刻。
1: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0: 毕业季到了，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该转到哪里？档案转递和存放能不能线上办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为您一一解答。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学些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0: 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
1: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在一项

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

0: 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1: 英国宣布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总台中国之声编辑

0: 由于英国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1: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2: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

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革命的味道就变化了。那么这些事情到底有发生了些什么啊？整个政局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事儿，这些事儿到底来龙去脉如何？邵飘萍在自个儿的报纸上全都给他登出来了。尤其是到了1913年，发生了著名的宋教仁遇刺一案。这个案子当时扑朔迷离，到最后证明这个案子可能他的主使人是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理赵秉钧，而这个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亲信，所以袁世凯脱离不了干系。那么这件事情越闹啊，袁世凯脸越黑，所以呢这个邵飘萍啊，他整个新闻界当时北洋政府要求这件事情把他慢慢的就让他声音越低。

0: 包装的一个效率从每天500到700盒提升到我们现在1800盒到2000盒。
1: 工艺升级，产能扩容，推动企业规模化、精品化发展。目前，国境药业已形成口服液、粉剂、颗粒、胶囊等多剂型灵芝产品矩阵。依托集团全国成熟销售网络，持续拓宽龙泉灵芝市场销路，让龙泉优质灵芝产品走向全国。从种植标准化到加工智能化、产品精品化，如今龙泉灵芝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持续完善。下一步，龙泉将持续引导本地灵芝加工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0: 产业兴农的增收路径。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0: 今年以来，龙泉持续开展我来办企无忧行动，依托千名干部筑起服务机制，精准破解企业安全、环保、运维等发展难题，以暖心高效政务服务持续优化

0: 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引发滑坡，严重影响企业安全生产。经开区筑起服务员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现场处置，清理违规种植作物，同步开展边坡加固和绿化提升，既守住安全底线，又优化了企业发展环境。
1: 浙江省
2: 没有那个农作物种植嘛，人员少了，安全隐患也没有了。我们的政府服务员是 number one， 绝对是把我们企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
0: 针对企业绿色发展痛点，龙泉市生态环境部门主动靠前，为

0: 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超。
1: 后来经过他们的指导之后，然后改正了之后，帮我们五年节约了大概十几万块钱。啊，所以说这个是真正做到我们企业家心里的。
2: 今年龙泉聚焦企业用工、环保、审批、用能等全要素需求，开展全覆盖问题摸排，建立闭环化解机制，靶向破解发展堵点。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摸排企业各类问题108件，办结企业诉求89件，共性问题11项，剩余问题正在限时清零，切实把企业问题清单转化为发展成效清单。
0: 龙泉市

李阿姨在提醒同学艾普林问自己种的玉米施肥时需要注意什么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有关专家。专家表示，玉米是比较常见的粮食作物，但是是否能高产跟施肥技术有很大关系。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玉米高效施肥的技术要点。

0: 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

喝茶，深情回忆了陆文夫在老苏州茶酒楼与青年作家相会的情景。范小青的《给陆文夫老师送茶》生动描述了陆文夫和他的师生茶园，他们都是解读陆文夫作品茶文化内涵的重要依据。陆文夫的文学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著称，美食文化是重点，所以他的

中篇小说《美食家》一经问世，特别受到关注，评价也很高，作者甚至被冠以“美食家”称号。所谓美食文化，包含了饮与食两个文化构成。本文论述的茶文化就是饮的一部分，但在陆文夫作品的研究中，对其酒文化的关注比较多，而研究其茶文化的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在这方面做点尝试性的探讨，以期为陆文夫作品的阅读与诠释提供一个新视角。展示传统文化。陆文夫在作品中多次写到自己饮茶，这与他热衷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无关系。陆文夫孩童时代的生活尚存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文化余脉，记忆中的岁月既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百姓生存的艰苦与温馨，他们给陆文夫人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份记忆也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素材，成为作家之后，他便用笔将其绘

与生活经验，从而构成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陆文夫与茶相关的那些文字便凸显了这种特色。童年，陆文夫一直跟祖父祖母生活，他在散文《茶园》中这样写祖父煮茶的情景：我祖父在太平天国年间从苏南到了苏北，没法上茶馆了，自己独饮，他自制了一个小泥炉。

继续喝茶，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那里不再动身。茶客们喝茶的姿态也有特点，许多人左手搁在方桌上，右脚翘在长凳上，端起那乌油油的紫砂茶杯，双方都请了能说会道的人申述理由，和现在的律师差不多。那位有权势的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坐在正中的一张茶桌上，像个法官，那些敷茶馆的老茶客就是陪审团。

0: 人，茶馆毕竟不是法庭，它缺少威严，所以厅里的茶客们动不动就大骂山门，大打出手，一时间茶壶茶杯乱飞，板凳桌子被砸。温文尔雅的饮茶生活竟会融入惊心动魄的暴力插曲，这反差极大的情节场景给陆文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别样的生活体验与细节观察，为陆文夫日后描绘生动形象的江南风俗画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所以他给读者传达的文化信息是独特的。
1: 好了，高建国的文学评论，陆文夫作品的茶文化内涵，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有时候我们读文学作品，限于知识范畴、认识水平、生活经验。

0: 播出了他在文中提到的大部分陆文赋的作品，希望高建国的观点能给大家更多的启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

陆安夫凭借这个独特视角，开掘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探究社会上出现的复杂现象，使其作品呈现了不一样的思想内涵。在《人走与茶凉》这篇散文中，陆安夫用茶杯象征地位与权力。他认为，人在获得权力的时候，杯里的茶是热的，有人不断地为你的茶杯蓄水。当你失去地位与权力的时候，就会人走茶凉。所以陆文夫强调，人的一生不能全部寄托在

0: 无一害，还能同甘共苦。有了这种明智而理不惧贵贱，有则满足是条件而定。他说，有钱的时候可以喝好茶，喝名茶，钱少的
1: 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1%。截至北京时间6月30号1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

0: 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1: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拉升。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黄金则震荡下跌。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1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

0: 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 这就叫做协同合作。
3: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

0: 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1: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2: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0: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区间

0: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

贵州省外游客平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价为1,000元，电影票价为2,000元。贵州省外游客平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价为2,000元，电影票价为2,000元。贵州省外游客平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价为2,000元，电影票价为2,000元。贵州省外游客平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价为2,000元，电影票价为2,000元。贵州省外游客平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价为2,000元，电影票价为2,000元。贵州省外游客平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价为2,000元，电影票价为2,000元。贵州省外游客平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价为2,000元，电影票价为2,000元。贵州省外游客平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价为2,000元，电影票价为2,000元。贵州省外游客平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价为2,000元，电
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营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

0: 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的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

0: 熊鼎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

0: 值得注意的是，蓝窗和亲吻巷都是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海蚀拱门。
1: 那么海蚀拱门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会突然坍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的介绍。
2: 马耳他的亲吻巷这样的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3: 马耳他的亲吻巷呢，其实在我们地貌学，尤其在海岸地貌上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地貌的形态。原先呢，它是一个

矿物质还有水对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侵蚀。那么陆地上呢，大西南地区我们有石灰岩的这样的一些拱桥，丹霞地貌区它是陆下皇层，它是沙砾岩的，也形成这样的拱桥。但是呢，唯有在海边呢，它是每天每时每刻它受到海水的这种侵蚀。但陆地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它最多就是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再包。

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口子教家提醒您，时教口子教，中国行。

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七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日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号到7月7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也感谢各位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先来关注美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令。

0: 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崔毅亮分析，这其中关键就在于水雷的运用。
1: 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你布下去了之后，

支持。但总的来看呢，今年以来，从二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六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事实上，美国最高法

说是各展神通。挪威队呢有左侧的安东尼奥努萨，科特迪瓦队有目前在转会市场上热度非常高的杨迪奥曼德，还有老将尼古拉佩佩，以及下半场替换佩佩上场的曼联球员阿马德迪亚洛。比赛第39分钟的时候呢，努萨帮助挪威队打破了僵局。第74分钟呢，迪亚洛为科特迪瓦队扳平了比分。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比赛又要进入加时的时候，

队呢，这个心气儿都有点焦躁了。他们的后卫英卡皮耶和墨西哥队的前锋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出现了争执。英卡皮耶呢，在这个比较激动之下，捂着嘴和西门尼斯说话。西门尼斯一看对手捂着嘴说话了，一下子立刻就不再和对手纠缠了，直接去向主裁判投诉。主裁判呢，在看完回放之后，就直接红牌罚下了英卡皮耶。这也是这个禁止。

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获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两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

0: 五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1: 好了，在这里呢，王毅和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宇华、郭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

0: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

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

0: 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

0: 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

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

0: 节，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

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

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

0: 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1: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跻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1: 这是青春中

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而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体育方面，美国男子罗布

0: 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
1: 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0: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还是缺少直接证据，证明他就是老虎。
2: 从民间记忆到史料查证，所有线索都默契地指向林月桥就是老虎，但是却是
3: 及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师严登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4: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

0: 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一出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1: 今年五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

0: 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1: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0: 首先呢，是南方的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会发生大水。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

0: 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唐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

0: 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编剧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
1: 这个歌子呢传遍了全国，解放军里边都传遍了。这时候呢，我就听说是毛主席在散步的时候，这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都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字，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0: 层高等核心数据，细致检查墙面、保温层、施工细节等关键部位，不放过任何一处微小瑕疵，全方位排查各类施工质量问题。
1: 龙泉市建设局治安中心工作人员陈金亮：
2: 现在的话，主要还是有发现一些保温层的一个裂缝啊，局部的一个净开间，净高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偏差。

0: 我们后续的话一定会，积极的督促那个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个整改，让这些安置户的话尽早的能，顺利收房吧，安心入住吧。
1: 作为龙群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水南未来社区是全省第三批拆除重建类未来社区创建试点，也入选了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项目除安置住房、商品住宅外，还配套建设幼儿园、养老服务中心、共享书房、健身中心等便民设施。建成后将大幅完善片区配套，提升。

0: 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来关注一条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下达了2026年第二批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8项农业人工智能相关行业标准成功立项，标志着我国农业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迈入新阶段。此次立项标准覆盖

0: 土作物监测第一部分通则。系列标准的立项将进一步补齐农业人工智能领域标准短板，规范技术应用与行业发展。下一步相关标准编制工作将有序推进，为智慧农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筑牢标准支撑。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

0: 啡馆焕发全新生机。
1: 兰聚乡关浦洋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汉清：
2: 我们流转过来是20年，20年大概总共是100来万，反正现在第一期付了15万，15年的房租，付了80几万，对我们整个环境啊，什么东西那个人流量啊，都增加了，这些东西。

0: 如今村里积极号召青年返乡创业，盘活闲置民房、闲置地块，植入民宿、餐饮、滨水休闲等多元文旅业态，补齐乡村产业链条。返乡青年王宇杰将家中闲置5-6年的老山庄全面改造，打造集住宿、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特色客栈。
1: 海思慈园客栈负责人王宇杰：
2: 因为今年村里积极响应，让我回村，然后带动我们村里的村民

0: 纳入国企智库，为龙泉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新参考。
1: 龙泉市财政局国资办副局长陈志可：
2: 我们希望通过跨集团公司的专业化、多维度技能比武，强化市属国企间协作交流，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激励引导全市国企干部职工立足本职、学业务、练精兵、当能手，让钻研业务、提升技能成为全员的思想自觉。

物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

0: 天的，然后我就问你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其实你们白天工作，我们是晚上工作，所以我们白天都是这个，所以这很遗憾，就是那个有时候经常赶不上这个时间。
1: 嗯，您看到的最震撼的流星雨，能给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吗？我先问一下，是在今年看到的吗？
0: 不是，是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在上学之前曾经在河北省清县生活过，那个时候在野外是能看到流星的。现在我们在城市啊，其实看不到。那么我们小时候，我曾经到清县生活过，当时是看到过的，连续的，而且当时我还看到过，就是应该是宇宙飞船从天空中过去都能看得到，没有光污染，所以当时这个观星条件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我觉得您刚。

0: 我比如说那个俄罗斯有一个车里亚宾斯克，那个2013年，这个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1: 嗯，
0: 那个大概只有几米，那个就已经很大了。换算成它的那个这个爆炸的那个当量，应该30万吨的 TNT。当然大家也不用害怕，因为它在高空就解体了。就是这么大的这个流星啊，它在高空都会解体的。那次呢，那个应该是人们推算大概是不到10米、几米的一个直径的一个小东西下飞下来。
1: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其实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星系过去、现在与未来》当中啊，都有涉及。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都讲了哪些的内容呢？我们下面来听一听啊，郑先生的详细介绍。
0: 这是一本美国天文学家写的一个面向大众的科普书。
1: 嗯，
0: 我觉得他很好。一个，首先他是一个专家，所以他

空间，其实我们对银河系什么样，反而知道的最晚。你反知道，因为我们就像在一条河里一样，我们不知道这条河的形状，对吧？然后这个我们其实银河系的形状是推论的。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啊，当时这个科普书里边就说银河系是个漩涡星系。那个时候画银河就是画它跟那个女性的辫子一样，有好多条辫子甩出来在那转圈。但是现在可能逐渐人们认为它是一个棒旋星系，它中间像一个雪茄一样，是由一个很粗的棒，然后从那个雪茄的头上甩出那么一点尾巴来，说这可能是我们银河系的这个形状。当然我们在银河系，我们自己拍其他的银河系反而很

0: 银河系吞食了很多小的星系团，
1: 嗯，
0: 有些已经消化掉了，有些还没有消化掉，就跟那个面团一样，还没有揉干净的，我们还能在银河系里边观察出来，然后都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月亮，有的时候就会盖住一些个小星团，
1: 嗯，
0: 然后这些他都介绍了，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他其实是在讲我们一个这个。我可以说它是银河系里的地理，就是我们太阳带着我们这些个一家子行星啊，都穿越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这个是它很熟。

0: 星云仅仅是星系当中的一个特别小的部分。
1: 对，你比如说那个我们宋朝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超新星爆发了，这是我们记录下来的。
0: 嗯，
1: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一千多年了吧，爆发的那些个物质呢，就形成了一个星云，叫蟹状星云，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星云，因为我们能追溯到它的来历。现在呢，它在天空那块天空中，就表现出像一个螃蟹一样的形状。但是它实际上它是这个恒星爆发之后散出来的一片气体云啊，这就这个很小，它。

0: 是希腊的神话，还有一个是印度的神话，它是这个神仙想用恒河的水从天上冲下来，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人想保护人类，他用他的头发顶住了这个水，其中一部分流成了地下的银河，所以他们把这个银河叫天上的这个恒河，这都是一个各个民族的神话。反而我们自己中国对这个银河倒没有太多的想象啊，其实不是说专门研究天上这个物质的东西，他们不知道那些点儿是什么东西，那个亮光都是啥，都是什么，他就觉得那个东西跟我们人间的这个祸福都有关系。
1: 嗯，
0: 那么我为了要预测我们人间的祸福，我一定要安排一些人天天盯着它。哎，你要每天晚上看它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变化，而且必须记录下来。这就是古代天文学家的职能，它其实都是一些个占星术师。哎，
1: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这些天文学家，或者说这些观星人啊，他们真是特别有耐心。举个例子吧，北斗七星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一年四季啊，这北斗七星的这个勺子啊，它指的这个方向并不一样。后来我就想，那个时候古代又没有那么先进的这些科学的观测的设备，又没有这么多先进的科学理念，他怎么就知道那几颗星星就是那几颗，而且知道他。

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

0: 中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

0: 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
1: 宣读决定。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

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

并分列道路两侧，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及而走，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0: 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

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

0: 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0: 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2: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

0: 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

0: 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

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

0: 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

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美国副总统万斯1号表示， 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沙

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些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

0: 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

0: 因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八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那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七月至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

0: 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

呀，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

0: 全渡汛措施，并显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

0: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尽量挂好单。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
2: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
1: 爹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3: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1: 右手转弯。
3: 右拐，右拐。
4: 右拐，
3: 右拐就到了。哎，对。好。
1: 好了，谢谢。
2: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

0: 两个小时，全公益赔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觉得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固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